0: 人来儿在眼儿头恩来万哪儿恩得多远恩来北京恩得要
1: 我连儿来哪儿得要我在万哪儿来呀我俩我哎呀恩在叫
0: 我连马在那谁呀恩在万哪儿来恩得多远恩来北京恩得要
1: 我在万哪儿来呀，我俩，我哎呀，真叫！
0: 妈在哪儿来？在哪儿睡呀？干嘛？我在万。

0: 人家做东买那头票，买上吧，我爱俺哥老来，哥老老真闲干。
1: 老奶奶做酒买高那头票，买上吧，我爱你哥老那老来没真闲干。
0: 我多得人来做东买那头票，买上吧，我爱恁哥老来，哥老老真闲干。
1: 在那边做酒买高那座庙，买上吧，我爱你个哪儿来，哪儿哪儿来，我心闲干。
0: 我就是好干，做酒买那座庙，买上吧，我爱你个哪儿来，哪儿哪儿来，我心闲干。
1: 买上那座酒买高那座庙，买上吧，我爱你个哪儿来，哪儿哪儿来，我心闲干。
0: 我的买个做酒买。
1: 说走马高那座庙，买上吧，哎呀哪儿来哪儿哪儿来，我真闲干。
0: 老子们买二就走买那座庙，买上吧，哎恁哥哪儿来哪儿哪儿来，我真闲干。
1: 老二们说就买高那座庙，买上吧。我哪儿来？哪儿哪儿来？我真闲干。
0: 我哪儿哪儿来？我手都买那座庙，买上吧。哎，恁哥哪儿来？哪儿哪儿来？我真闲干。